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逼了个塔嘛，提着喇嘛，喇嘛要拿喇嘛，快别着喇嘛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，提着喇叭的喇叭。